0: 按照你
1: 必须真的坚持你喜欢
0: 如果你要快乐把结果打得开如果还是过户不打
1: 如果他打得到老师不打得过户不打喜欢
0: 按你自己说的话你们也过过去你过户不打喜欢